今天是八月十四日，星期五，安克拉时间十四点，北京时间十九点，格林威治时间十一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五米短波十六米幺七六二零今后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幺幺九幺九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姆兹海峡的说法。印度尼西亚拒绝以色列对加沙路线图的冷落。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日本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交通中断。接着，请听新闻详细。

期内容。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土耳其和埃及已同意深化在地区危机方面的协调，两国双边关系已达到优良水平。菲丹在阿拉曼与埃及外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共同发表讲话时表示，两国在包括加沙和利比亚在内的关键问题上立场一致。两位外长都强调需要继续磋商。菲丹呼吁就加沙局势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军方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华盛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称其为谎言。军方发言人伊布拉辛·佐勒法加里表示，这条战略水道仍完全由伊朗控制，未经德黑兰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自2月28日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一直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管制并收取过境费。印度尼西亚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其提出的15点加沙路线图，并警告称此举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结束战争和重建巴勒斯坦飞地所做的努力。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瓦赫德·纳比尔·穆拉切拉称，该路线图是旨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生活条件的集体努力。雅加达方面表示，这项由多方支持的更广泛计划旨在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并恢复地区稳定。

0: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1: 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消息，苏丹青尼罗州盖桑地区发生的冲突已造成20多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埃塞俄比亚边境附近的暴力冲突还导致约2500人流离失所。当地政府称，苏丹军队击退了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军的进攻。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护平民，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燃油成本上涨，亚洲市场对柴油车替代能源的需求资金激增，中国对亚洲市场的电动卡车出口也随之大幅增长。战争爆发后的4个月内，重型电动卡车的出口量翻了1倍多，达到16823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需求增长尤为迅猛，这些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日本东部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据当地媒体报道，周五袭击日本东部的暴雨引发了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造成至少6人死亡。日本气象厅对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超过1/3的室町村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警报。据共同社报道，当局呼吁居民立即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据报道，千叶县全境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受困，导致交通拥堵，部分室町村还受到了5级山体滑坡预警。据消防和灾害管理称，千叶县和茨城县曾一度对超过40万人下达了疏散令。截至周五上午，千叶县仍有约1026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当局证实，千叶县已有6人遇难，其中包括被困在洪水中的人员，以及被困在被淹道路上的车辆内的人员。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

听众朋友，接着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Tan Tashce 为您演唱《Aşk Gel》。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麦加协定为何重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的麦加协议，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战略层面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安卡拉在国防工业领域堪称典范，利雅得拥有雄厚的财力，伊斯兰堡则拥有核力量。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将使三国能够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决定力量平衡。今天，我们将向大家呈现塞尔塔奇阿克藏为此话题为第二题新闻撰写的分析报道。近年来，或许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协议之一在麦加签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了防务联盟协议。尽管因其名称中含有"防务"一词，人们最初可能会联想到军事问题，但实际上，这一合作将在非常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产生极为关键的影响。当然，此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点是，这三个国家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这三个国家中，土耳其在国防工业、新一代作战理论以及知道该做什么、如何去做等方面表现突出。沙特。

拉伯则是三方中财政实力最为雄厚的成员，其雄厚的财力对于加苏利亚德政府参与的各项事务至关重要。巴基斯坦则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此外，凭借超过 2.5 亿的人口，它也是该联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该如何理解麦加协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充分了解当前局势。受俄乌战争影响，欧洲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欧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旨在将中东变成地狱的侵略心态，以及伊朗将战火蔓延至整个海湾地区等最新事态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局势也日益紧张，中国与台湾的博弈以及美国希望尽快对华采取具体行动的意愿，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地区冲突、人口迁移、常规战争、网络攻击和混合威胁，其强度或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归根结底，各方都在设法适应这一新的时期，巩固自身地位并表明立场。正因如此，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即将签署的协议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三国签署的协议将影响非常广阔的地理范围。据奈及麦提埃尔巴堪大学的哥格汉钦卡拉副教授称，三国之间签署的联盟协议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将体现在共同合作方面。他表示，沙特阿拉伯在此方面可能凭借其财力脱颖而出，特别是在军事项目上可能会出现显著的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安卡拉在国防工业领域的领导地位显得尤为宝贵。钦卡拉提到，某些关键项目的发展进程可能会因此加快。当然，利亚德政府的优势并不仅限于财力。钦卡拉还强调，沙特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伙伴。在提及巴基斯坦时，他首先提到了该国的核力量，但他同时指出，伊斯兰堡政府在空军方面也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钦卡拉强调，必须综合考量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东地中海等邻近地区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在海湾及中东国家中的影响力，以及巴基斯坦在周边地区的主导作用。他补充道，这三个国家签署的协议将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产生影响。在此，他稍作补充道，未来以埃及和卡塔尔为首的多个国家可能会希望加入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伊朗和也门问题如此紧张且棘手的情况下。如果三方联盟在也门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对于我来说也不会感到意外。美国和以色列将如何看待麦加协议？关于麦加协议，另一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和以色列将如何回应这一新的进程。金卡拉首先分析了美国方面的立场，他指出，华盛顿政府与土耳其保持着极其友好且富有成效的关系，并强调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此外，他还补充道，由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径，美国始终无法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区。他认为，美国将对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的协议持积极态度。

甚至会予以支持。此外，他还指出，这一新的三方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伊朗产生影响，而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或许是麦加协议中最大的输家之一。特朗普当局看到这三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在必要时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自然会感到不满。金卡拉还指出，以色列可能会在内部政治中将此作为针对我们的联盟正在形成的论据加以利用，但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反对派也会为此制定新的论调，以阻止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寻求达成协议。最后，钦卡拉表示，尽管该联盟主要从军事发展角度被讨论，但它将具备非常强大的对话能力，并在经济发展、地区和平、全面合作等议题上产生相当重大的战略影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五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上乐乌尔法始建于远古时代，在三大宗教中均有提到的先知们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为此被誉为先知之城。著名阿拉伯史学家阿布尔法拉奇说，上乐乌尔法是诺亚洪水退去后，地球上建立的头七个定居点中的首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此外，人们认为圣人亚当在这里建立农场，伊卜拉欣、埃玉普、舒阿伊普、埃利阿撒和鲁特等先知都曾生活在这里。先知耶稣的手帕在上勒乌尔法被找到，因此基督徒把这里称为弥赛亚，希伯来文意为救世主。您知道这些吗？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印尼拒绝以色列对加沙路线图的冷落。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日本东部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

14日星期五，安卡拉时间14点，北京时间19点，格林威治时间11点整。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很高兴和您在一起，我们以短波16米17620千赫播送中文节目。另外，您也可以通过土耳其卫星其计划垂直频率11919千赫以及因特网收听我们的现场直播。我是橄榄，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今天的节目如下：今日新闻、新闻特写，以及您知道这些吗？

0: 今日新闻，首先播报新闻简要。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姆兹海峡的说法。印度尼西亚拒绝以色列对加沙路线图的冷落。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日本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交通中断。接着请听新闻详细内容。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土耳其外长哈坎菲丹表示，土耳其和埃及已同意深化在地区危机方面的协调，两国双边关系已达到优良水平。菲丹在阿拉曼与埃及外长巴德尔阿卜杜勒阿提共同发表讲话时表示，两国在包括加沙和利比亚在内的关键问题上立场一致。两位外长都强调需要继续磋商。菲丹呼吁就加沙局势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伊朗军方驳斥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华盛顿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称其为谎言。军方发言人伊布拉辛·佐勒法加里表示，这条战略水道仍完全由伊朗控制，未经德黑兰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自2月28日中东战争爆发以来，伊朗一直对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实施管制并收取过境费。印度尼西亚谴责以色列拒绝接受其提出的15点加沙路线图，并警告称此举可能破坏国际社会为结束战争和重建巴勒斯坦飞地所做的努力。印尼外交部发言人瓦赫德·纳比尔·穆拉切拉称，该路线图是旨在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生活条件的集体努力。雅加达方面表示，这项由多方支持的更广泛计划旨在结束以色列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并恢复地区稳定。
1: 现在请收听土耳其之声新闻内容。
0: 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消息，苏丹青尼罗州盖桑地区发生的冲突已造成20多名平民死亡，数十人受伤。埃塞俄比亚边境附近的暴力冲突还导致约2500人流离失所。当地政府称，苏丹军队击退了快速支援部队及其盟军的进攻。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护平民，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

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由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导致燃油成本上涨，亚洲市场对柴油车替代能源的需求激增，中国对亚洲市场的电动卡车出口也随之大幅增长。战争爆发后的四个月内，重型电动卡车的出口量翻了一倍多，达到16823辆。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需求增长尤为迅猛，这些地区的经济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供应。日本东部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据当地媒体报道，周五袭击日本东部的暴雨引发了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造成至少6人死亡。日本气象厅对东京附近的千叶县超过1/3的室町村发布了最高级别的5级暴雨警报。据共同社报道，当局呼吁居民立即采取措施保障自身安全。据报道，千叶县全境道路被洪水淹没，车辆受困，导致交通拥堵，部分室町村还受到了5级山体滑坡预警。据消防和灾害管理称，千叶县和茨城县曾一度对超过40万人下达了疏散令。截至周五上午，千叶县仍有约102600人处于疏散令之下。当局证实，千叶县已有6人遇难，其中包括被困在洪水中的人员，以及被困在被淹道路上的车辆内的人员。这里是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感谢收听今日新闻。听众朋友，接着请您欣赏由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为您选播的土耳其歌曲，由 Tan Taşçı 为您演唱《Aşka Gel》。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麦加协定为何重要？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的麦加协议，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战略层面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安卡拉在国防工业领域堪称典范，利雅得拥有雄厚的财力，伊斯兰堡则拥有核力量，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将使三国能够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决定力量平衡。今天我们将向大家呈现塞尔塔奇阿克藏为此话题为第二题新闻专写的分析报道。近年来或许最具决定性意义的协议之一在麦加签署，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了防务联盟协议。尽管因其名称中含有防务一词，人们最初可能会联想到军事问题，但实际上这一合作将在非常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产生极为关键的影响。当然此时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一点是，这三个国家各自具有独特的特点。在这三个国家中，土耳其在国防工业、新一代作战理论以及知道该做什么、如何去做等方面表现突出，沙特阿拉伯则是三方中财政实力最为雄厚的成员，其雄厚的财力对于加速利雅得政府参与的各项事务至关重要。巴基斯坦则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拥有核能力的国家，此外凭借超过 2.5 亿的人口，它也是该联盟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该如何理解麦加协定？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充分了解当前局势。受俄乌战争影响，欧洲正经历着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欧盟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以色列旨在将中东变成地狱的侵略心态，以及伊朗将战火蔓延至整个海湾地区等最新事态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另一方面，亚太地区的局势也日益紧张，中国与台湾的博弈以及美国希望尽快对华采取具体行动的意愿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地区冲突、人口迁移、常规战争、网络攻击和混合威胁，其强度或许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归根结底，各方都在设法适应这一新的时期，巩固自身地位并表明立场。正因如此，土耳其、沙特和巴基斯坦即将签署的协议在此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会出现显著的加速发展。在此背景下，安卡拉在国防工业领域的领导地位显得尤为宝贵。钦卡拉提到，某些关键项目的发展进程可能会因此加快。当然，利雅得政府的优势并不仅限于财力。钦卡拉还强调，沙特是美国在该地区最具战略意义的伙伴。在提及巴基斯坦时，他首先提到了该国的核力量，但他同时指出，伊斯兰堡政府在空军方面也处于相当有利的地位。钦卡拉强调，必须综合考量土耳其在叙利亚、伊拉克、东地中海等邻近地区的影响力，沙特阿拉伯在海湾及中东国家中的影响力，以及巴基斯坦在周边地区的主导作用。他补充道，这三个国家签署的协议将在非常广泛的领域产生影响。在此，他稍作补充道，未来以埃及和卡塔尔为首的多个国家可能会希望加入这一联盟，特别是在伊朗和也门问题如此紧张且棘手的情况下。如果三方联盟在也门问题上采取具体行动，对于我来说也不会感到意外。美国和以色列将如何看待麦加协议？关于麦加协议，另一个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和以色列将如何回应这一新的进程。金卡拉首先分析了美国方面的立场，他指出，华盛顿政府与土耳其保持着极其友好且富有成效的关系，并强调其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也相当密切。此外，他还补充道，由于以色列的侵略行径，美国始终无法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地区。他认为，美国将对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签署的协议持积极态度，甚至会予以支持。此外，他还指出，这一新的三方联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对伊朗产生影响，而这也符合美国的利益。实施种族灭绝的以色列或许是麦加协议中最大的输家之一。特朗普当局看到这三个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在必要时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自然会感到不满。金卡拉还指出，以色列可能会在内部政治中将此作为针对我们的联盟正在形成的论据加以利用，但他同时指出，以色列反对派也会为此制定新的论调，以阻止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必须以某种方式与其他国家寻求达成协议。最后，钦卡拉表示，尽管该联盟主要从军事发展角度被讨论，但它将具备非常强大的对话能力，并在经济发展、地区和平、全面合作等议题上产生相当重大的战略影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周五新闻特写节目播送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善乐乌尔法始建于远古时代，在三大宗教中均有提到的先知们曾生活在这座城市，为此被誉为先知之城。著名阿拉伯史学家阿布尔法拉奇说，善乐乌尔法是诺亚洪水退去后地球上建立的头七个定居点中的首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此外，人们认为圣人亚当在这里建立农场，伊卜拉欣、埃玉普、舒阿伊普、埃利阿撒和鲁特等先知都曾生活在这里。先知耶稣的手帕在善勒乌尔法被找到，因此基督徒把这里称为弥赛亚，希伯来文意为救世主。您知道这些吗？

土耳其之声广播电台现在重播新闻提要：土耳其和埃及寻求加强区域协调。伊朗驳斥特朗普关于美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印尼拒绝以色列对加沙路线图的冷落。联合国称，苏丹冲突致20多名平民丧生。伊朗战争推动中国电动卡车出口激增。日本东部暴雨引发严重洪灾，山体滑坡和广泛的交通中断。各位听众，作为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我橄榄，感谢您收听土耳其之声为您准备的内容。希望明天同一时间再次与您相会，祝您健康，祝您愉快，再见。